0: 现在是闽南时间下午的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1: 嗨，你好吗？
2: 人的一天里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情绪，
1: 伤心的、

0: 思念的。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烦恼的。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3: 开心的。
4: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装完笑笑，搜寻好结果。
0: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点亮你的早晨，
3: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下午为时三个小时的九九缤纷资讯站。来到了美好的周二下午，也愿你的周二过得非常的充实。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国内的气象预测，那之后呢，我们有的是一些活动信息。四点半将会准时的为您播出由黄星录制的阅读客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关于我的外婆从不内耗。五点钟进入今天的一词一涵，跟您分享美好的词语，让我们的心有一个柔软的空间。五点半是华语新闻，新闻之后呢，有一些生活话题会在空中跟大家做分享。之后呢，在6点38分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直接会为您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节目开始为您选播这首歌曲《一半一半》。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在都东社区礼堂广场举行。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20左右为您带来马来文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3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 RTB Perdana、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于上午9:25开始转播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盛会，敬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圣功康泰，福泽绵长。 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Patek。

0: 好帅啊，莫非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妈呀，怎么突然刮大风了？
1: 爱情来得太快，在心里掀起一阵龙卷风，但真正的强风来之前，往往早有征兆。
2: 后云、闪电可能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
1: 防范于未然，民众可以通过气象局官网或 RUNIWX 手机应用程序了解最新天气预报。
2: 请确保房屋结构包括屋顶、窗户和门牢固且安全。当强风来袭时，请远离窗户、墙壁以及不稳固的物品，避免外出，也不要留在车内。
1: 若身处户外，请立即寻找坚固的建筑物躲避。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请联系消防与拯救局单位995，并提供准确的信息。在相关当局宣布安全前，不要离开住所或集合地点。
2: 若环境仍然潮湿，请避免使用电器设备。
1: 强风预警，提前行动，平安度过。
3: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您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4:13，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那今天根据气象局的预测说呢，今天保持局部多云，不过境中可能会有渐进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情况。风向风速方面，今天吹的是西南风，时速是在5至10公里，而海绵浪高是介于0.2米至0.5米之间。那今天国内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1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5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那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RUNIWX 来获取文莱的天气概况，同样的大家也可以拨打气象专线114了解更多的详情。那稍后呢，在4:30我们将会有的是黄星录制的阅读课程，在那之前还是会为您更新的是一些活动的信息。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蔡依林的《看我72遍》。

大家好，我是同乐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吕思韵。在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在此致上我最诚挚的祝贺。作为基金会秘书，我主要参与的慈善项目之一是教育援助项目。我们希望通过提供更平等的学习机会和资源，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获得支持。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发挥潜能的机会，而适时的陪伴、鼓励和学习支持能够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基于这样的理念，近期我们在神姑荣社区启动了免费补习班项目，希望能够为更多孩子提供一个稳定温暖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获得基础学科辅导和学习支持。我第一次来到课堂时，看到孩子们很自然地坐下来专心听课，没有复杂的安排，也没有额外的压力，只是在一个安心的环境中认真学习。那一刻让我深深感受到，教育最本质的意义其实就是给予孩子持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在文莱苏丹陛下的长期领导下，国家整体保持稳定与和谐，使这类面向社区与儿童的公益项目得以持续开展，并逐步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群。这种稳定让公益组织能够把重点放在持续陪伴和长期支持，而非短期应对。对我而言，这段经历让我更深刻地理解，教育公益不仅仅是提供资源，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充满关怀和鼓励的环境，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支持，建立信心，并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值此华诞之际，我谨祝文莱苏丹陛下龙体安康，福寿绵长，国运昌隆，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Daulat ke bawah duli Tuan Patik.

0: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在都东社区礼堂广场举行。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点20分左右为您带来马来文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报道将于上午8点30分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点30分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 RTB Perdana、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于上午9点25分开始转播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盛会，敬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圣功康泰，福泽绵长。 Daulat Kebawa Duli Tuan Bate。
1: 4点23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没有错。明天7月22号呢，将会是我们与民同乐第一场的活动，那会是到都东县呐、啊。听众朋友，明天上午会不会到都东县那里去看一看呢？明天上午的时候，苏丹陛下在皇室成员的陪同之下，将会出席与民同乐活动。那么，届时啊，大家可以通过好几个管道来收看、收听现场的实况。首先，第一个呢，可以收听文广中文。因为明天上午9点半，9点45分左右吧，本台会为您带来相关的中文报道，将会有本台同事黄欣以及慕涵两位呢在现场为大家带来现场的实况。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广播电视台通过我们的 Suma Indra 频道还有 Perdana 频道呢，都可以收看现场的整个画面。那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通过 RTB Google Live 平台也可以直接线上观看非常的方便，让大家可以不用到现场呢，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几个平台来收看整个与民同乐的活动现场。所以我相信明天上午呢应该会还蛮热闹的，但是也要注意啦，因为最近的天气确实比较炎热，如果明天上午你会到这个都东县的话呢，记得要做好防晒的措施，一定要喝足够的水。在前几天呢，我和黄欣都有到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彩排所以非常期待到时候，也就是明天上午的整个现场的一个表演啦。那明天上午的华语新闻呢将会提前至9点30分播报，敬请大家留意的

收听，在新闻之后直接会为您带来现场的实况报道。那么明天上午将会有与民同乐活动是吧，那么明天呢作为额外的保安以及安全措施在特定的地点也是会被列为限飞区，就是明天7月22号都东民众会堂的广场，在禁飞期间呢，未受经权的飞机包括无人机是不得在上述的空域飞行，不遵守这个规定的将会被视为违反民航法令的规定。4:30有的是黄心录制的阅读客栈，来听听这首歌曲《那女孩教我的事》。

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李微臣的《我的外婆从不内耗》。活得像自己才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习惯性的在意他人的眼光，甚至会反复怀疑自己是否说错、做错事，久而久之便将自己陷入了内耗当中。书中的作者李微臣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小时候，他受到父母的影响，遇到问题总是习惯性的从自身找原因，即便遭遇校园霸凌，父母也让他以德报怨，甚至让他别太小心眼。自那之后，作者的性格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拧巴，甚至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是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被霸凌的经历，二是老师也开始轻视他，任由其他同学欺负他。好在后期由外婆抚养他，才让作者由焦虑自卑蜕变成为一个自信坚强的人。这本书不仅仅详细地记录了作者的真实成长经历，还记录了许多外婆传授的生活智慧。从书中可以领悟到，摆脱精神内耗最好的方法不是读书，不是运动，而是停止责备自己。不要苛责自己，允许自己一步步的成长。李微臣现在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工作当中他发现了一个常见的现象，父母吵架了，小孩子会认为是自己表现不好，他们甚至认为只要自己做得好一点，就可以避免父母吵架。长此以往，他们会习惯性地将所有的责任归咎于自己身上。例如，工作当中被同事排挤，项目失败后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足，才会导致团队受挫。生活当中遇到蛮横无理的人，一个巴掌拍不响，自己一定也有问题。在感情中，对方喜欢上了别人，那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够好。遇到问题，自我反省固然没错，但若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自己，也不公平。我们可以把问题进行分析，做好课题分离，把事情分成三大类：自己的事、别人的事、老天的事。做好自己的事，少管别人的事，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那些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无法改变的事情，就让它顺其自然，不必承担他人的因果。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中，苍鹭医生说过，没有一种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强烈，也没有一个法官比我们自己更严苛。有时候让我们受伤的并不是他人的言语，而是自己对这件事情所产生的态度。一个人若是习惯地将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不属于自己的担子往自己身上揽，会让自己越来越累，陷入情绪内耗。如果他人的声音是一把利剑，过度自责就是伤害自己的第二把利剑。停止苛责自己，学会课题分离，才能够将自己从内耗的沼泽中拽出来。学会翻脸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被教导要与人为善，学会忍让，可有的时候一味的退让只会换来对方的步步紧逼。作者初中时期，一个男生总是喜欢在他的作业本上抹鼻涕，甚至后面发展到撕作业、揪头发。作者曾经向老师求助，谁料老师却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情。

反倒说他小心眼，过于矫情。外婆听闻，开始教他放大招，等到作业本最破最脏的时候，保留证据再行动。那日作者终于等到了那个男生感冒，他竟然将作者的作业本当成卫生纸在用，作者拿着极其恶心的作业本摊在了老师的办公桌上嚎啕大哭。他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班上的其他同学全部都替他道出了缘由，纷纷指出那个男生的恶劣事迹。此时老师狠狠地教训了那个男生一顿，自那之后他再也不敢继续地欺负作者。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忍一忍、回避、拖延就是解决问题，殊不知你越是不懂得翻脸，就越容易被欺负，甚至酿成更可怕的后果。稻盛和夫曾说，人活着就要做一个有锋芒的善良人，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遇善则善，遇恶则恶。该翻脸的时候就翻脸，才能够让别人看清你的底线。既要有不伤别人的教养，也要有不被他人伤害的气场。怯懦是人性之恶生长的温床，所有人际关系的不平等都是在一次次被试探底线后的肆无忌惮。学会拒绝，敢于翻脸，你的人生才会干畅。不要吃没有意义的苦，这个观念跟我们的传统教育有些差异，因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是我们从小熟知的道理，但是外婆却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快乐和存款一样需要积攒，不要活得太沉重，也没有必要刻意吃苦。初中的某天突然下起了暴雨，恰逢作者来了例假，他冒雨骑车回家。自那时候起，他每个月都会肚子痛，甚至影响学习，可他的父母从不问缘由，只会不停地批评他，这让他心理压力更大，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外婆听完赶紧带他去医院挂号，还带他买了热水袋。他语重心长地说，身体不舒服就别强撑，该请假就请假，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够集中精力学习。他认为遇到麻烦抱怨只会让你更痛苦，压力越大越不容易改善，与其胡思乱想，不如行动起来。正所谓久思成疾，立刻行动是对抗焦虑的最好方法。作者读研时期，他的导师也说过类似的观念，论勤奋吃苦，你们谁也比不上拉板车的，风里来雨里去。但就算是拉板车，也要找对方法，思考哪里顾客会多一些，哪条路更节约时间。的确如此，就像我们每日的工作加班加点，累到疲惫不堪，不妨留一点时间思考有没有更快的解决方案，或者利用某些工具来提升效率。若是不思考不总结，只会拼吃苦，那最后只能感动自己。办法总比苦难多，多思考才能够避免吃无意义的苦。就像余华老师说的，不要相信苦难，苦难并不值得，苦难不会带来成功。之所以磨练意志，是因为苦难无法躲开，而人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很认可书中的一段话，保养不是花许多的钱才能做到的，而是要认真地对待自己，作息规律，好好吃饭，认真清洁，不糊弄自己，情绪不过夜，有事积极处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压力很大，似乎已经成为了常态。若是不尽早处理负面情绪，就很容易陷入精神内耗。其实精神内

0: 暴的原因并不完全取决于外界因素，更来源于我们对事情本身的态度。允许自己犯错，允许不完美，才能够避免因为过度自责而伤害自己。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时，敢于拒绝、翻脸，对方才不会步步紧逼、得寸进尺。遇到事情，多想解决的办法，少吃无意义的苦，内心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强。把自己哄好才是头等大事，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能力。愿你我都能够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内容是关于我的外婆从不内耗。如果听众朋友呢想重听今天的集数，都可以在这个礼拜天上午10:30重听。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0: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在都东社区礼堂广场举行。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20左右为您带来马来文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3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 RTB Perdana、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于上午9:25开始转播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盛会，敬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圣功康泰，福泽绵长。 Daulat Kebawa Duli Tuan Bade。
1: 是的，明天上午呢将会有都东县与民同乐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到现场去观看表演，当然呢也有机会跟苏丹陛下还有皇室成员有近距离的接触。那在这里呢也呼吁大家记得在各自的住家或者是建筑物外、政府的建筑办公楼悬挂文莱的国旗或者是苏丹陛下华诞的祝贺横幅，以庆祝苏丹陛下80岁的华诞。那说到华诞呢，每一年都是会有这个华诞夜市、在4个县区同步的举行、听众朋友已经打卡了吗？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到各县区去看一看、不同的小吃摊位。那么其中呢在等不容县也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等不容县邦雅镇的部分道路呢会在这段时间、关闭、那就是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晚上的11点啊，这个关路的情况是为了方便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到这个华诞庆祝的活动。那说到这段时间呢关闭的路段是从即日起至8月8号下午3点到晚上的11点，所以希望大家都多加留意。另外位于苏丹哈吉欧马尔阿里萨夫林跨海大桥 KMT16.06 至 KMT14.6 公里处，即日起至8月6日进行电缆安装的工程，直到工作完成为止，所以请大家注意安全，放慢车速。位于吉兰松的江街与吉兰本的哈拉以及文莱中华中学前方红绿灯之间交叉路口的 J08 红绿灯即日起从晚上10点关闭至凌晨的4点。那更多有关的信息可以通过 JKR Brunei 来获取道路关闭的最新情况。稍后5点，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一词一涵，来欣赏这首《下一个天亮》。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特别推出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18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第二集首播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Daulat kepada tuan Patek.

来到了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词一涵，让我们一起透过一个词语给我们的心一个柔软的空间。那今天慕涵要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词语是节奏。节奏是每个人生活独有的步伐，有的人走得很快，有的人走得很慢，有的人很早就找到方向了，但有些人绕了一点点的远路。可是呢，无论快或慢，都不代表谁比较成功，因为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旅程。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很疲惫，不是因为走得太远，而是因为一直努力跟着别人的节奏。当你看

见别人升职了，开始怀疑自己；看见别人结婚了，你就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也找不到对象；看见别人完成梦想，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了。于是呢，我们就越来越着急，却越来越听不见自己的心。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有一位女孩，她很喜欢跑步。刚开始参加路跑的时候呢，她总是会忍不住跟着前面的人跑，别人加速，她也加速，看到别人冲刺，她也拼命的追。结果每次比赛不到一半，她就已经精疲力尽。后来有一位教练就告诉他，不要一直看着别人，你找到自己的呼吸才能够跑得更远。下一次比赛，他就不再追着别人，他按照自己的步伐调整呼吸，稳稳向前。虽然说一开始跑不到很快，但他却顺利完成了全程。冲过终点的时候呢，他就笑了，因为他明白，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跑得比别人快，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生活其实也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有的人20岁就已经找到热爱的工作，但有些人30几岁才重新开始。有人很早就拥有家庭，有人后来才遇见真正适合的人。没有一种人生规定一定要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事情，但是当我们停止比较，开始尊重自己的步伐，你的焦虑就会少一点，从容就会多一点。因为真正重要的事不是走得很快，而是走得很踏实。那么今天慕寒要跟大家分享的本期韩语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不必追赶别人，只要认真走好自己的路。愿听众朋友不慌不忙，坚定地走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这首歌曲迪奥大营的花期不同，确实每个人绽放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必焦虑别人提前拥有。

0: 们知道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苏丹陛下的生日。
2: 老师说要说滑蛋啦。
0: 哦，对对对，苏丹陛下滑蛋。
1: 那我们是不是要送祝福呀？
2: 当然要啊，可是我要先想一下我要说什么。
0: 我要祝苏丹陛下天天开心。
1: 这个太普通啦。
0: 那你讲咯。
1: 我要祝苏丹陛下身体健康。
2: 我要祝大家每天都幸福快乐。
1: 哎，不如我们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3: 好呀。
1: 大家好，我是黄子恩，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想祝我们敬爱的苏丹陛下滑蛋快乐。谢谢苏丹陛下，让我们可以在和平安全的环境里快乐成长。我可以去学校学习，和朋友玩耍，还有和家人开心的生活。希望苏丹陛下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也希望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平安幸福。
0: 大家好，我是甄安娜，今天我要送特别的礼物给苏丹陛下，

0: 滑蛋快乐，希望您每天都有大大的笑容，开开心心，也祝大家平安幸福。
1: 大家好，我是黄义恩，我很开心今天可以送上祝福，我想祝苏丹陛下滑蛋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长大以后，我也想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谢谢苏丹陛下，让这里一直充满和平与温暖。希望这个世界有更多快乐，也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0: 祝苏丹陛下滑蛋快乐。
2: 作为屡获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E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e.com/bm，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3: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4: What does the future of digital Brunei look like?Join the conversation at the Digital Futur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2026, happening 4 to 6 August at Munawwara Hall, Sitiya Point, organized by the Authority for Info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dustry of Brunei Darussalam, AITI. Discover the technologies shaping the digital future, fr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online safety,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digital content, and the essential digital skills required to thrive in a digital future. Hear from the leading experts, discover practical digital solutions, and connect with the people driving Brunei'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gister now. Spaces are limited.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aiti.gov.bn and follow @digitalfutureconfex on Instagram. Together towards a digital Brunei. Innovate, empower, transform.
5: 来到了下午的5:1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好，这里呢有一则捐血的消息来告诉听众朋友，下一场的捐血活动呢将会在7月24号在本库荣清真寺，日期是7月24号星期五，从早上的8:30到11:00。另外呢，在7月25号在 Unicorp Baribi 轻工业区，从早上的9:00开始到下午的2:30。所以这是最近这两场的捐血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来献血，帮助有需要的人。有关捐血活动的最新情况，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loodCat 来进行了解，或者是进行预约。好，另外呢，公共工程局将会对蒙库包 SR Cashman 水箱进行这个调查工作。这个活动，这个调查工作会是从今天晚上9:00开始，届时呢，部分的地区可能会面临低水压的情况，而受影响的地区包括 Kampung Serdang、Kampung Sungai Madan、Kampung Sungai Belukut、Kampung Sungai Besar、Kampung Mandiri、Mandiri 国家房屋区、Kampung Budak 以及周围地区。这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啊，可能会面临低水压甚至是停水的情况，原因是有关当局要进行调查工作。如果想获取水槽车的服务或者是干净的水源，可以联系达德萨拉姆热线123。除此之外呢，有关当局也会在明天7月22号上午清洗 A1 水箱的工作。所以明天早上呢， 从八点半开始，从早上八点开始哦，有一些地区会面临低水压的情况，当中包括了帕纳嘎国发帕纳嘎国家住房区，还有那些在热兰卡拉教的一些地方也会面临停水的情况。所以今天晚上开始呢，大家可以做好储水的工作。这个清洁工作呢，是从明天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到工程结束为止。所以想要进行投诉的话呢，可以致电打到三零热线123。来为您送上这首5566的歌曲《我难过》。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在都东社区礼堂广场举行。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20左右为您带来马来文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3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 RTB Perdana、 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于上午9:25开始转播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盛会，敬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圣功康泰，福泽绵长。 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Patek。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特别推出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18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第二集首播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Daulat kepada di tuan Patek.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沈丽俊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就新任英国首相的任命致送贺电，皇太子殿下、首相署高级部长出席马来西亚超级联赛 DPMMFC 与球员及赞助商合约签署仪式。公共服务部门需要勇于探索新的方式为人民和国家提供服务。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ke 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ah Bohkia Muizzuddin Wat Daulah Ibni Almarh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adu Hairi

2020，向英国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新任首相 The Right Honourable Andy Burnham 致贺电，祝贺其履新。在贺电中，陛下祝愿 The Right Honourable Andy Burnham 在新岗位上取得

0: 相互信任、共同历史渊源以及英联邦持久联系基础上的友好关系。陛下也期待继续通过文英战略对话以及包括东盟英国对话伙伴关系在内的区域合作框架，与 The Right Honorable Andy Burnham 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贺电的最后，陛下表示期待与 The Right Honorable Andy Burnham 会面，并祝愿他身体健康，万事顺遂。皇太子殿下首相署高级部长 Duli Yang Drama Mulia Paduka Sri Pangeran Muda Mahkota Pangeran Muda Haji Al-Murtad Billah Ibni Kebawa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ah Bohkia Muizzuddin Wat Daulah 出席了2026-2027赛季马来西亚超级联赛 DPMMFC 与球员及赞助商的合约签署仪式，仪式于今天下午在 Gardung 的 Richgun 国际酒店举行。公共服务在确保行政稳定、有效落实政策以及持续维护人民与国家福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能否持续向前发展，不仅取决于良好的规划，也依赖于一个值得信赖、拥有稳健治理体系、具备诚信并能够有效履行使命与责任的公共机构。首相署部长负责公共服务管理，在2020-26年至2030年公共服务部门战略计划启动仪式上强调了此事。该仪式于今天下午在首相署举行。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Nazmi bin Haji Muhammad 进一步强调，公共服务不应继续受限于传统方式，而应勇于探索新的跳出框架 out of the box 方法，推动创新文化，并持续寻找更高效、更快速以及更具影响力的方式为人民和国家提供服务。2026年至2030年公共服务部门战略计划制定了该部门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以巩固信任、引领卓越为使命，并设定目标，希望在2030年前成为通过人力资源、专业能力与合规管理推动卓越公共服务发展的领导者。语言及文学局通过图书馆部门配合2026年文莱书展举办了讲故事比赛。本次比赛以今日阅读创造明日为主题，决赛于今天上午在 Brakas 的 Hassanah Bhogiah 国家综合体育中心的室内体育场举行。文莱历史中心主任 Dr. Haji Muhammad Hadi bin Muhammad Melayung 主持颁奖。在 A 组马来语讲故事组中，来自 Kiarong 的 Dato' Ragnar Haji Muhammad Ja'afar Kiarong 小学的 Dayang Nur Fatin Alisha binti Muhammad Azri 赢得冠军。来自 Abijis 卓越学校的 Adam Donsel Jusayan 则赢得 B 组冠军。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而举行的庆典舞台活动，于昨天晚上继续呈现精彩的演出。位于首都皇室鲤鱼博物馆对面停车场的庆典舞台举行了由 Pertama Seni 艺术团主办的 Permata Seni 艺术之夜演出，出席者包括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Lawi bin Haji Lamat。 马来义县 Tudong Saji 庆典舞台则呈现 Roses 29小品剧与乐队之夜，活动由 NY29 Entertainment and Services 主办，出席者为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Haji Muhammad Saleh bin Haji Othman。与此同时，都东县彭依兰穆德马可德彭依兰穆德哈吉阿鲁姆特里比拉医院前广场的庆典舞台上演了 The Buhitam Bank 音乐之乐，活动由 The Buhitam 乐队主办。此外，邦阿镇码头举行了80年代与90年代经典歌曲现场乐队之夜，由 Amplifier Band 带来精彩演出。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都东县清真寺事务处与都东县各

真寺合作举办了第三届 Sharafi Anan 颂赞文莱传统 Dikir 培训班，旨在保护和宣扬文莱传统颂赞文化 Dikir Brunei，同时进一步传播和弘扬伊斯兰教义。培训班在都东县甘崩普南种清真寺举行闭幕仪式，并向全体学员颁发结业证书。本次培训主要面向各清真寺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提升学员演唱文莱传统 Dikir 曲调的技巧，发掘新的颂赞人才，培养清真寺工作人员及社区居民的伊斯兰精神与团结意识。2027年伊斯兰历1448年朝觐费用恩赐 Kurnia Dambang 申请现在已开放。宗教事务部属下朝觐事务局宣布，目前在职或已退休的政府公务员和政府雇员均可提出申请。申请人必须通过各自所属的部门主管，将申请呈交至宗教事务部朝觐事务局，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19日。申请表格可在以下地点领取：位于 Jalan Dewan Majlis 的宗教事务部附属大楼的朝觐事务局，马来义县、都东县和腾布隆县的各宗教事务办事处。此外，申请表格亦可通过朝觐事务局官方网站下载。2026年伊斯兰历1448年全国穆罕默德圣诞庆典将于公历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即伊斯兰历1448年3月12日在四个县区同步举行。庆典活动从上午7点开始。为此，2026年伊斯兰历1448年全国伊斯兰重大节日庆典最高委员会诚邀各团体和公众人士踊跃参与，共同参与本次庆祝活动。文莱莫拉县的报名表格可向以下单位索取：宗教事务部二楼伊斯兰弘扬发展组，2026年伊斯兰历1448年全国穆罕默德圣诞庆祝会秘书处。马来义县、都东县及腾布隆县的报名表格则可在各自县区的宗教事务办公室领取。报名表格也可通过宗教事务部官方网站下载 www.mora.gov.bn。 提交报名表格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一名孟加拉国籍劳工疑似逃离雇主，这名男子为 Muhammad Ibrahim Barberi 42岁，持有护照号码 A08239123。 若有任何关于其下落或相关的资料，请联系 Banga 警察局电话5221333、警方紧急热线993或附近任何警察局。东谷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将从今天晚上九点起暂时封闭。公共工程局通报说，本次临时封路是为了进行路面洗刨及沥青铺设工程。与此同时，莫拉都东高速公路 Jalan Sungai Basong 部分路段也将从今晚起暂时封闭，直至2026年7月28日。此次临时封路是为了在莫拉都东高速公路 JalanSungai Basong 交通灯的路口进行交通感应线圈切割工程，施工时间为晚上八点至隔日的凌晨四点。当局提醒道路使用者行驶时务必提高警惕，遵守交通标志和指示，以及严格遵守规定的车速限制。位于 Jalan Kalajau Penaga 国家住房区和周边地区的供水明天可能受到影响。公共工程局通报说，由于明天从上午八点开始对 Penaga 国家住房区 Jalan Kalajau 的 A1 蓄水箱进行清洗工作，上述地区的供水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需要申请水槽车供水服务，请拨打 Darussalam 热线123。接着来关注国际新闻。

由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驻也门联军表示，在胡塞武装早前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海上禁令后，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其商船在曼德海峡的航行安全，并坚决回应任何威胁。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勒基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联军联合部队司令部正依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且果断的行动措施，以保护通过该海峡的联军船只安全。沙特外交部在另一份声明中谴责胡塞武装所谓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说法，并表示沙特政府一直通过发展项目和预算支持，努力减轻也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家石油巨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将投资超过60亿美元，用以阿布扎比天然气开发项目。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将与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意大利艾尼集团以及中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该离岸天然气项目。预计该项目自2030年起每天可生产超过6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并同时产出相关天然气液体。鉴于全球对天然气持续增长的需求，此举还将进一步扩大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液化天然气平台。

最后来关注体育消息。作为其推广集基生活方式和促进社区福祉承诺的一部分，卡夫·欧多斯人有限公司举办了2026年宝马文莱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比赛在吉鲁洞的塔林达·迪波罗举行。活动内容包括 CAF 欧多斯人有限公司与 Archive Management 和 Go Maman 进行正式合作协议签署。签署仪式由文化青年级体育部青年级体育副主任阿旺哈吉·穆罕默德·罗斯法吉拉·宾哈吉·尤斯里见证，他同时颁发了感谢证书。有关报名详情可通过 www.bruneiamaradon.com 获取。

0: 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舒丹陛下就新任英国首相的任命致送贺电。皇太子殿下、首相署高级部长出席马来西亚超级联赛 DBMLFC 与球员及赞助商合约签署仪式。公共服务部门需要勇于探索新的方式，为人民和国家提供服务。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编译。萨兰巴格，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早上的9:30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0: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华诞歌曲，7月15日是苏丹陛下的80岁华诞，祝愿苏丹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1: 如果我有收音机，点开文广中文台，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 DJ 姐姐的声音。
0: 嗯，
1: 我是说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多多关心时事。
2: 想随时了解文莱最新时事，我们有听闻时事、最新一新闻以及华语新闻时间，让你轻松掌握国内大小事。
1: 呵呵 ，DJ 姐姐给我念新闻，再无聊我都愿意听。
2: 哈？
1: 嗯嗯嗯，有音乐还有资讯，文广中文台。
0: 5:5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我是莫涵。稍后呢，在6:38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将会为您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这是一首由五月天所演唱的《因为你，所以我》。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在都东社区礼堂广场举行。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20左右为您带来马来文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3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 RTB Perdana、 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于上午9:25开始转播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盛会。敬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圣公康泰福泽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9 96.9文广中文台。
1: 来到了傍晚的6点钟，这里是 FM 95.9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我是慕寒。那么今天很快的，其实就来到了，我觉得很快来到了七月底。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1号啊，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礼拜，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不知不觉我们就要迎来下半年的结束。我就觉得真的时间流逝，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机会，活在当下。那说到今天7月21号，你知道，我觉得我还蛮兴奋跟大家分享这个纪念日啊。这个全国垃圾食品日就是落在每年的7月21号。那说到垃圾食品，听众朋友会不会很喜欢呢？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垃圾食品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看到的，比如说像薯片啊、汉堡啊、炸鸡啊、香肠啊、汽水、糖果、方便面、泡面，这些全部呢都是归类于垃圾食品哦。那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吃呢？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啊，到底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这些垃圾食品啊？首先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可能价格比较便宜啊，比如说有一些在大城市的地方，就是吃这些垃圾食品比较方便快嘛，然后呢味道也不错，价格也比较便宜。因为可能在一些国家吃，如果你要在餐厅吃一顿饭，你要花费几十块，那如相比之下，可能如果你吃个泡面又能够解决肚子，然后也不用花很多钱，那才几块钱，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偏向于吃这些比较不健康的一些垃圾食品。那第二呢，就可能大家吃了之后心情会好哦。有一些人看到垃圾食品的话，就觉得吃了很有满足感，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好。那你知道其实这些垃圾食品呢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因为它首先食物热量很高，糖分高，盐分高，脂肪也高，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食品呢它们是用什么成分来做的，所以可能你对于它的这些材料啊、或者是一些它们使用的糖啊盐啊全部通通都不知道哦。而且如果是说你长期使用这垃圾食品的话呢，也可能会导致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健康问题。所以听到这里，听众朋友，你还会想要吃垃圾食品吗？其实我们不需要说完全的禁止的，因为我个人觉得啦，我觉得如果你完全的不去吃它，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心情，因为你平时已经习惯吃了嘛，然后让你突然间完全的戒掉它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首先可以开始的是减少，我觉得减少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从慢慢开始减少，然后呢到最后可能你就会不习惯的去吃它了。其实偶尔吃一次也是 OK 的，让自己保持均衡的饮食，然后偶尔吃一下放纵餐啊，其实心情也是还蛮开心快乐的哈。然后你知道可乐他们说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我觉得很可爱，它叫做快乐水。他们是跟我这样讲啦，因为可乐会喝了让你很快乐嘛，所以可乐是他们的快乐水，这是我朋友跟我分享啦。那你呢，是不是很喜欢喝可乐呢？那如果你本身是已经很习惯的吃垃圾食品，我们要怎么样吃得更健康呢？首先可以开始先多吃蔬菜啊、水果，甚至是一些全谷类的食物，尽量的喝白开水，少喝含糖饮料，然后呢一定要搭配运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听众朋友，你呢会不会很喜欢吃垃圾食品呢？你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啊？如果愿意跟我分享的话，可以发送 WhatsApp 至8296959 8296959与我分享。那听众朋友，你有说是你多久一次会吃炸鸡或者是薯片或汉堡包吗？如果是说真的你能够选择，真的只能够选择一种垃圾食品，你会选什么？就是你这一辈子只能够吃这个食物，你会选择什么呢？我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吃薯片，因为他真的好喜欢吃，他每一天都可以吃薯片。 然后呢，我有发现哦，在一些地方，他们吃，比如说吃三文治或者吃这个汉堡包，他们都会搭配薯片，而不是薯条哦。然后这个我也是在想，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习惯，他们都会这样子吃。因为在文莱呢，我有看到有一些餐厅，他们也是这样子做搭配的，不是配薯条，就是配薯片。嗯，可能是因为口感的关系，因为面包可能比较软嘛，然后再搭配一点脆脆的那种薯片会比较好吃。我也不太知道，我也不太确定。但是偶尔吃一次确实会让人很开心，偶尔放纵一下安慰自己嘛。所以今天的全国垃圾食品日，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借口可以去吃我们最喜欢的垃圾食品呢？哎呀，偶尔吃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满足，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它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以及我们要控制那个量，不然的话呢，哎，就会身体遭殃了。听众朋友，如果愿意跟我分享的话，你会想要吃什么垃圾食品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替代品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薯条，炸的薯条，或许你可以换成是比如说烤的啊，用气炸锅去烤它会比较健康，或者是烤箱去烤它哦。但是我相信哦，这些原型食物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健康的，虽然它是碳水，比如说土豆啊这些，它们都是属于碳水嘛。但是因为它们是原型食物，如果你通过正确的方法去烹饪它，或者是去通过比较好的方式，就比较正确的方式去煮它，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蛮好的。像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减肥嘛，他们就使用他们就通过这个生酮的方式，就完全不吃碳水keto diet， 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去控制自己的身体的体重但是有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太适合的，因为有一些人身体还是比较还蛮需要碳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都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呢健康是无法用金钱买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均衡饮食，偶尔吃一吃垃圾食品是 OK， 但是不要每天吃。希望大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就不要忘记照顾自己的身体哦。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很纳闷，它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由萧敬腾所演唱的《我在人民广场之吃炸鸡》。哦，说到炸鸡，听众朋友会不会很喜欢？

难吃炸鸡，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吃炸鸡皮。我觉得大家应该会骂我，我真的不会吃，不是我不喜欢吃，我身边的朋友全部都好爱好爱，所以他们每次跟我吃一起吃快餐的时候呢，他们总是特别开心，因为他们就有多一份鸡皮可以吃。我真的不喜，我不是不喜欢，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觉得我的肚子受不了。我每次如果真的是吃了炸鸡皮以后，尤其是快餐店的那种炸鸡皮，我回家之后就会感觉那种想要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不舒服，没有办法接受。可能因为它带油腻吧，我也不晓得，但是就是不真的不适合我的肚子，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的胃会很不舒服。那听众朋友你呢，会不会喜欢吃炸鸡呢？炸鸡还可以啦，我还蛮接受，但我觉得文莱人这边应该还蛮喜欢吃炸鸡的吧，像我们的 nasi kato 啊，也是炸鸡，很多都是炸的啊。尤其是鸡肉，我觉得我们文莱人还蛮特别喜欢吃鸡肉的。来到了6:1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如果你今天晚上不知道要吃什么呢，或许今天的全国垃圾食品日可以让你偷偷允许自己去吃一吃放纵餐哦，就去吃炸鸡吧。那说到今天7月21号，明天7月22号啊，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哦。明天上午呢，虽然陛下在皇室恒源的陪同之下，将会到都东县出席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明天上午呢，本台同事黄欣以及慕寒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都东县与民同乐的现场实况报道。那么到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 FM95.9 及96.9收听中文的完整报道，也可以通过 RTB Go Go Live 以及RTB 电视频道来收看收听现场的实况哦。因此呢，我们的华语报道呢将会在9:45左右开始，因此我们的华语新闻将会提前至9:30播报，敬请大家按时的来收听。都东县是第一站，然后在下个礼拜三会到文莱摩阿拉县，一共有4个县区，所以呢，我们非常期待这非常忙碌的7、8月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飞道儿以及李佩玲所演唱的《好好吃饭》，真的不要忘记吃饭哦。如果要比较的话，吃饭还是吃面，我个人还蛮喜欢吃饭的，尤其是寿司。我来听听这首歌曲。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在都东社区礼堂广场举行。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20左右为您带来马来文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3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 RTB Perdana、 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于上午9:25开始转播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盛会，敬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圣功康泰，福泽绵长。 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Patek。

0: 我是刘美美，自此收丹陛下诞辰之际，我谨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和最高的敬意。我衷心祝愿收丹陛下继续以智慧、远见和仁爱，带领国家稳步前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作为文莱永久居民，我也衷心感谢陛下长期以来为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以及人民福祉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再次衷心祝愿收丹陛下龙体健康、圣寿无疆、幸福安康。
1: 我是来自中国湖南省的夏河，扎根文莱十年，我早已深深爱上这片和平安宁的奥土。值此苏丹陛下华丹之际，我谨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由衷感恩陛下的贤明治理与长远远见，让国家长治久安，也让包括外来侨民在内的我们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安心生活、踏实工作，感受稳定、包容与温暖的社会氛围。在文莱的这些年，我见证了这里的宁静秩序与和谐共荣，也更加理解和平这二字的珍贵。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恭祝苏丹陛下福寿安康、身体康泰、万事吉祥，同时也衷心祝愿文莱国运宏昌、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愿这片美丽的土地持续延续和平与祥和的盛世景象。
2: 祝你

来到了6:24，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稍后6:38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将会为您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还是会给大家选播两首抒情歌曲。那再次的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时间，文广中文台的华语新闻第一段的华语新闻将会提前至9:30播报，因为稍后在9:45左右将会为您带来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的现场实况报道。那明天早上请大家敬请按时的收听，来为您送上这首陈零九的歌曲《千年以后》，我们明天上午空中再会。

0: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在都东社区礼堂广场举行。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20左右为您带来马来文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3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 RTB Perdana、 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于上午9:25开始转播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盛会，敬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圣功康泰，福泽绵长。 Daulat Kebawa Duli Tuan Pate。
1: 什么是叫做非语言沟通？它不是词汇，它可能是一个动作。如果动作的话，就是牵扯到身体的部位，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肢体语言。所以肢体语言其实占了很大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说肢体语言是我们最主要的非语言沟通。那非语言沟通其实有几种呢？大致上来讲会有六种。第一，我们的站姿；第二，我们的行动；第三，我们的手语；第四，我们的眼神；第五，一个道具；和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

صغيرا. وصلى الله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وسلم. والحمد